0: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 132ANT 也就是 132268。 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今天电台没有开空调，所以我觉得有点热。可是平常呢，它开了空调，我又觉得太冷。那刚刚讲的那个火蚁呢，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呢，像我自己住的地方，管理员就会安排人家来检查火蚁这样。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澳洲的房子比较是木质房，所以呢，定期检查白蚁跟火蚁是有其必要性的。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帮自己安排，你的管理员也还没有帮你安排的话呢，就跟着我们刚刚那个广告的资讯，我看他们下了四次广告，所以刚刚那个火蚁的我会播四次，记得跟他们联络哦。那第一首呢，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一首呢是911911洋葱的，他说我甘愿重新爱过，那你甘愿吗？
4: 我甘愿重新爱过。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二首吴美玲的《有情人》，这几位就是有情人，哪一位呢？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飞到耳的你好就足矣，有那种感觉吗？就是可能你远远的看着一个人，你知道你已经没有办法打扰他的生活了，他应该也不想被你打扰，所以你心里就告诉你自己说，哎，你过得好就够了。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Lisbo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最后一首《扒着你不走》。

0: 表示。
1: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2025迷电影台语短片创作甄选佳作跟观众票选奖。这个影片呢叫做等轰，就是电风扇的意思。那它收录在公视台语台，它的内容呢其实就是

妻子在1950年代至今携手面对巨变，凭韧性跟勤奋逐梦的故事。接着就是你知道他温柔坚定的歌声，致敬为台湾经济起飞奉献的创业者，歌颂他们的坚毅跟梦想。

0: 大江空一句，大意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朱怡啦。啊，咱人吼有血了后，若无好好啊保养身体，就会定定破病。啊，破病的时阵吼，就爱去病院看医生。咱今仔日要讲的事，甲看医生有关系，就是挂号、挂号、挂号。汉字写作挂号，罗马字写作挂号。挂第三条，号第七条。挂号有两款情形，一款是摕批送批来，咱爱等因啊，也是签名才会当领批。另外一种是去病院登记，排队要看医生。啊，去病院挂号的时阵，爱记哩扎健保卡呢。挂号的时，那是要予医生看的，就看家己的镜头要看啥物科，亲像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等等。啊，若毋知影身躯的病痛吼，应该爱挂啥物科，会使先打电话去病院问看卖咧。啊，若是要去做检查，要看是要照电光，还是抽血、验尿。像阿祖姨，我细汉的时阵吼，上惊抽血，大汉才发现其实无遐恐怖啦。有的人看病时吼，常常会想讲爱找较有名的医生看才有效。其实台语的俗语就讲“先生缘，主人福”，意思是只要甲咱有缘的医生，搁较严重的症头，嘛有机会治疗好好势。有的人卡袂到，就要去看医生，小可病痛就急要去挂号。有的人耍颠倒病，身躯有无爽快的所在吼，搁一直拖，一直拖，病吼煞愈拖愈严重。俗语讲，抗酒会胖，抗病会叮当，就是咧讲这种状况，酒是愈抗会愈胖，但是病痛会愈来愈严重，绝对唔通拖。学习、挂号、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照电工、抽血、验尿、先生缘、主人福、抗酒会胖、抗病会叮当。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爱记哩，去病院要挂号，爱怎健保卡哦。哦哦，我有讲过啊呀。啊，好啦，安尼咱后摆再会啦。
1: 大讲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0: 这一部是6月17号即将上演的《阴魂旅社》。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台湾官方正式预告，它是由凶器素洁制作团队打造年度惊剧惊悚巨献这样子。应该说越到六七月份，就是大家意义上的暑假嘛，所以这种强档院线片就会出来，就暑假档期很长，大家也会花钱去电影院看这样子。澳洲在过寒假，我们季节相反。那不管如何呢，这部片子的内容是说，性格孤僻不近人情的小说家，他带着父母的骨灰来到偏远阴郁的爱尔兰乡间。为什么是父母的骨灰呢？他说因为他父母说他们之前是在这里度蜜月的，所以他父母不能来了，他就想要再来一次，就带着父母再回来一次这样。那重返父母曾经最幸福的地方，他入住了父母当年度蜜月的古老饭店。可是呢，他就对饭店的员工告诉他说，诶，这间旅馆流传着一个禁忌传说，有一个古老的女巫长期徘徊在蜜月套房哦。那间套房呢，早就被封锁而且列为禁区了，所有人都被警告绝对不能靠近。那起初呢，就你知道这个男主角呢对这个不以为意，因为他爸妈就在这里度蜜月的嘛。可是呢，当旅馆出现离奇失踪事件，他也逐渐产生那些所谓的诡异幻觉，仿佛那个传说正慢慢的渗入他的思绪，将他一步步拖入危险潜伏潜在的超自然能量噩梦深渊。
1: 動くな！

0: 人々はこれから私をガス人間と呼ぶでしょう。
1: 这一部7月2号即将上演的《气体人第一号》，那我们刚听到的呢，就是他的正式前导预告《小栗旬》诶，哇，我好久没看到小栗旬了。那他的内容是说，气体人现身，有人在电视直播节目上突然不断的膨胀，最后就爆炸身亡了，震惊了全世界。那这一起史无前例的命案幕后黑手，竟然是一名化为气体的男子，人称气体人。他陆续宣告杀人的行动，而且从未失手。他利用气体的特性穿梭于无形，完全逃过追捕。那每一次离奇的惨案呢，都在日本引起恐慌，却让民众呢不禁好奇背后的真相。东宝经典电影重启，带来全新故事，奥斯卡得奖团队白组操刀视觉特效，继哥吉拉 1.0 震撼全球后，再次展现惊人技术，结合气势磅礴的飞车画面，呈现前所未有的视觉飨宴。那这一场突破日本影集框架的崭新视觉体验即将席卷全球，敬请期待。
2: 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不是吗？
3: 关家树已经死了，我现在叫闪放。
4: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
5: 我不相信这么多桥会撞到一起。
6: 这次他输不起。
7: 棒！
8: 我们
9: 是人还是鬼？
8: 我不是三岁的孩子，你别给我绕圈了。
9: 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1: 这一部当温情跟背叛互相为代价，他们也只相信终将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他的名字呢叫做疾风劲草，他的卡斯呢我就瞄了一下，郭京飞、宋茜这些还好，重点是我看到了惠英红了。惠英红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武打，而且他是特邀主演，所以冲着惠英红我应该就会去看。他有点像警匪卧底，又有点像你以为那个人挂掉了，其实那一个人换了另外一个身份活着。我觉得光刚刚的预告有吸引到我，所以这一部疾风劲草敬请期待。

超能路人甲正在演，正在演，正在演。刚刚那个片段其实他是说，遇到僵尸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假装你也是僵尸吗？还是就跑给他们追呢？那这部片子呢正在演哦，在天马行空的动作喜剧当中，世纪之交的末日危机闹得大家越来越恐慌。有一群搞笑的小镇居民，他们意外的获得了超能力，挺身对抗越来越强大的恶势力。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

我刚刚中间本来想要插话了，但是动画片实在太好看了，所以我就没有讲话。这样我们听到的呢是恋与深空这一个游戏。恋与深空呢，其实它不是今年才出的游戏，它已经出了大概两年快三年了。那之前大家都玩的时候发现玩家几乎都是女生，比较少有男生。主要是你知道有的人就是玩游戏他不是那种专门打仗的那种嘛，他算是那种养成系的游戏，所以当然你也是那个主角，那大部分就是里面主角设定你是那个女主角，所以呢你的每一举一动就全力选择你未来的走向。我相信每个故事都是这样玩的。那恋与深空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应该是说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就是每个主角呢跟他都有过那种前世的渊源。好啦，他扯的内容其实有点特别的，因为呢这个女主角身体里面有一个以太星核，这个星核呢放在现代来讲它就是个核能弹之类的。那这个核能弹呢在不同的平行时空可能会是维持那个星球的能源，让星球可以蓬勃发展啊，有树啊，有花啊，有人啊，可以活下去之类的。那如果你放在更遥远的未来，可能外星人，或是其实没有所谓的外星人，就是都是各个不同星体的人这样，只是我们不了解我们就叫他外星人，就像我们不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我们叫他叫外国人是一样的。但是撇开那个不谈，它里面的设定就是这五个主角其实跟他在不同的平行时空都有渊源，但是不是现在，是在未来。就是地球是个起点，未来他会因为就是身体的这个以太星核，那以太星核怎么在他身体里面的，有多少人有这个以太星核，这个以太星核让他做了一个跨时空跨维度的穿梭旅行，所以在不同的时空遇到了不同的主角，有的主角你救了他的家园，有的主角呢为了你丧命。不管如何，这些主角呢在不同的平行时空选择回溯，回溯就是回到之前的起点，所以他们就回溯全部都回到了地球。这个时候女主角呢才只是刚刚开始，就是发现自己身体有很多秘密，刚刚开始成为一个深空猎人。所以我可能讲的不是很精彩，但是我只能说它跟你一般打的那种战斗型攻略性的游戏不太一样。就一般你打的那个战斗型攻略型的那种游戏呢，就我们大部分都在打装备啊什么，这一部画风其实是好看的，男女主角都帅，他算是媲美真人的那种画法，你都会希望自己男朋友是长这个样子的，但现实上就没有嘛。但就是内容剧情呢很合理化，不管哪个对话什么不是硬看进去的那种，是或不是，对或不会，有或没有，它内容非常的合理化这样子。那这五个男主角呢在等于说回溯到他在地球的那个起源的时候，一个是他哥哥，一个是他同事，一个是他的家庭医生，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他，因为他是深空猎人，另外一个是他要抓捕的死对头这样子，另外一个是他是保镖，他的客人，他要保护的画家。所以你就会觉得哇，不管他是轮回还是既定的宿命，在这部片子里面你看到了各种可能性，而且你也希望能够给每一个人都有很棒的结局。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玩恋与深空这款游戏，我倒是建议可以玩玩看，它其实还不错，但就是不要过度着迷哦。这首歌是恋与深空的 BGM， 就是你知道主要的那个主题曲。

这首歌呢，我觉得它描述的还蛮到位的，因为五个主角呢，就等于说不是都是科幻现代的，有一个是海神，你知道，然后有一个是那个冥界之主，然后有一个是龙，你知道，就是龙幻化出来的恶魔这样子，然后有一个是王国最后一代的骑士，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祭司，反正就是我觉得他把所有的古代现代你喜欢的你想象得到的少女漫画粉红心会喜欢的元素都放在里面了。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FM 19.1 Listening to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好像到这里要差不多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所以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